0: 十一呢，就你要这方面呀，我妈，你现在给我们这些多的赚呢，把它发给你，不像就你说是在什么地方？我十一呢是这个去那个管理站的，那不像，这些钱嘛，这些不能嘛就放那块去，
1: 没得，
0: 啊姐，啊我十一呢这个不能。